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在音乐里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内容。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音乐在路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的凯旋进行曲，整个乐团构筑起一座移动的金碧辉煌的凯旋门，它用一种最直接最辉煌的方式告诉我们，新的一天本身就是一场值得庄严庆祝的凯旋。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中著名的咏叹调《女人善变》的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长笛、吉他、巴松的室内乐改编版，长笛代替男高音唱出旋律，吉他的拨弦像曼陀林，巴松的低音为这一段轻浮的旋律增添了几分调侃。那稍后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帕瓦罗蒂的经典演唱，帕瓦罗蒂嘹亮的高音像一束追光灯，打在了公爵那张轻佻又迷人的脸上。女人善变唱的是公爵玩世不恭的心态，但帕瓦罗蒂的嗓音让人忍不住原谅他，一个是纯器乐的含蓄，一个是人生的直白。歌剧的魅力有的时候要靠耳朵来想象，有的时候也需要靠嗓音来征服。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现如今啊，跨界可以说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了。所谓跨界呢，我理解啊，就是本来是这个领域的人去干了一件那个领域的事儿。其实音乐领域啊也有跨界，因为你别看都是音乐啊，但是其中的赛道的划分啊也很多很细。其中最常见的音乐类跨界呢，就是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来回的跨来跨去。比如呢，有像今天咱们要聊的啊，是一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唱起了流行歌曲，也有反过来的，就是流行歌手唱古典音乐的，这个咱们以后找机会再聊。今天聊的这位古典音乐歌唱家呢，就是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Plácido Domingo。 他在1981年啊发行了一张流行歌曲专辑，专辑的名字呢叫做 Perhaps Love， 中文翻译过来呢是或许爱就是。里面的歌呢就都是欧美流行金曲，而其中的主打歌啊，也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曲 Perhaps Love， 是由著名歌星 John Denver 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而且在这张专辑里呢，这首歌还是由 Domingo 和 Denver 两个人合唱的。那 John Denver 后来自己也录制了这首歌的独唱版，收录在了他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但是能发现啊，应该是就连 Denver 本人都觉得他跟 Domingo 两个人合唱的版本比他自己的独唱版本更好。因为呢，后来所有丹佛的精选集里啊，这首歌收录的都是他们俩合唱的版本。那这张专辑问世以后，经过了前期的低迷啊，之后就销量大好，促使呢唱片公司还发行了 Perhaps Love 的单曲唱片。这首歌呢，在全美百大单曲排行榜里面，虽然啊最高是只排到了第59名的名次，但是啊它却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长卖单曲，直到2008年为止啊。就已经卖出了将近400万张的单曲唱片了。那我一直呢觉得 Perhaps Love 这首歌的歌词啊充满着哲理的味道啊，也有对爱的礼赞和向往。那在歌词里呢，他就唱啊，说或许爱就是什么呢，他或许爱就是，或许爱就是这个那个啊。那其中就比方说啊，或许爱就像是大海，或许呢爱是敞开的门，邀请你去靠近，并且想对你展示更多等等等等啊。细听之下呀，我常常还经常能感到这里面有许多对爱情的感慨。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是 John Denver 在和他的妻子安妮协议分居期间为妻子所写的。但是即使如此呢，两个人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那么之前两个人已经携手生活了10多年啊，但是在离婚后，两个人因为财产分配又打得不可开交。John Denver 呢还曾经气到拿电锯把两个人曾经同眠共枕的床呢锯成了两半。那了解了这些之后啊，我就不由得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更加令人感慨和唏嘘了。话说呢， John Denver 跟安妮啊是在1968年结婚的，安妮陪 Denver 走过了从默默无闻到誉满全球这一段的奋斗时光啊。那除了 Perhaps Love 之外呢， John Denver 还曾经为安妮写下了一首叫做安妮之歌的歌曲来表达爱意。那在 Domingo 的这张流行专辑里啊，正好也翻唱了《安妮之歌》这首歌。那在这首歌里呢， John Denver 虽然没有参与演唱，但是呢为 Domingo 担任了吉他伴奏，因此这首歌的间奏还特意给 Denver 安排了一段吉他 solo。 那1997年的10月12号呢， John Denver 驾驶自己的飞机啊撞山身亡。

第二天啊，记者就采访了安妮。安妮表示啊 ，Perhaps Love 是丹佛的创作里面他最喜欢的一首。尽管呢，他也相当的喜欢《安妮之歌》。那2013年有一张向 John Denver 致敬的专辑问世啊，里头有许多巨星大腕翻唱他的歌曲，其中啊 ，Domingo 和自己的儿子再度合唱了这首《Perhaps Love》。但是我觉得啊，即使是 Domingo 父子亲上阵，也无法超越40年前的那一版。

0: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音乐解读，或者还想请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1: 买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00000000。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她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音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吉。

呆辣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歌声里充满一种温和的光明感，她的力量恰恰来自那种几乎本能的精准与发自心底的喜悦。她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着摇摆，她在唱忧伤的时候，空气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月光。听她的歌，你会发现最动人的曼妙歌声是把顶级的唱功唱成最朴素的真诚。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在自在爵士专栏，我们一起感受了值得回味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她的嗓音纯净通透，收放自如，标志性的女声演唱，仅凭人声就能复刻小号、长号、萨克斯的即兴段落，趣味十足。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她演唱的 Hello Dolly， 这是经典百老汇音乐剧《你好多莉》的主题曲。艾拉用她独有的爵士唱腔，唱出了比原唱更加轻快俏皮的味道。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2: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2: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来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最近恰逢多雨时节，就让音乐伴着雨声继续流淌。刚才我们欣赏了瑞明音乐出品、十月扬琴演奏的《撼天雷》，这首广东音乐名曲，扬琴的音色清脆如雨点砸在石板上，快速跑动的旋律描绘了干旱时节突降暴雨的酣畅淋漓。一曲写进大雨的热烈奔放，那接下来这段旋律将为我们勾勒出江南烟雨的朦胧诗意。稍后我们要听到的是《烟雨江南》，这首新民乐以二胡、琵琶、古筝为核心乐器，二胡柔弦像化作绵绵雨丝，琵琶轮指恰似雨滴落入池塘，古筝的泛音宛若雨后的彩虹。

融合了传统柳琴演奏技法与现代音乐审美的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由作曲家苏文庆与郑翠萍联袂创作。这是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主奏，中央音乐学院柳叶琴韵乐团协奏，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作为当代杰出柳琴演奏家，在柳琴协奏曲《雨后庭院》中，崔君淼细腻的演奏呈现出别样的音乐质感。作品开篇舒缓静谧，柳琴与软足乐器相互映衬，如细雨洒落，而后旋律渐趋灵动，珠玉滚动一般的琴音描摹出雨后青草葱茏、露珠晶莹的美景，结尾热烈欢快，藏着雨后天晴的生机。

刚刚我们聆听了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乡间的小路》，清澈的童声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幅田园画卷更加纯净动人。牧童笛声悠扬，老牛缓步归家，夕阳温柔铺洒，惬意又美好。在台湾地区经典民谣里，路是很动人的意象。乡路悠然，长路漫漫，我们继续来听文章演唱的《365里路》。他的嗓音醇厚，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一句365里路，越过春夏秋冬，唱的是漂泊的过往，也透着一往无前的坚定。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我是颜荣。上世纪三十年代，王洛宾在青海采风时，吸收当地民谣的调式与音素，并融入藏族民歌《亚拉苏》、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以及维吾尔族民歌《牧羊人之歌》等元素，创作出了这首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音乐结构上，王洛宾对原始民歌进行了艺术化处理，比如通过上下乐句的对称设计和朴素比兴的歌词，是宣

无独有偶，2009年，歌手莫文蔚与制作人张亚东合作推出专辑《回味》，其中收录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溜溜的情歌》，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等多首经典民歌的翻唱。莫文蔚演唱的这一版《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段悠远深邃的提琴乐音徐徐展开。这段弦乐演奏来自亚洲爱乐乐团。紧接着，莫文蔚标志性的歌声进入，沉静而细腻。那歌声像草原上的云一样淡，也像牧民家的酒一样浓，让那个遥远的地方变得如此亲近，如此令人怀念。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弦乐四重奏是古典主义时期最重要的室内乐形式，也是室内乐的经典组合，标准编制是两把小提琴

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这种重奏形式没有交响曲庞大的气势，也看不到歌剧舞台上的宏大场面，但其精致抒情的音乐氛围就像人们在娓娓而谈，亲切又温暖。歌德就曾将其比喻为四个智者在交谈。这种细腻抒情、贴近听众的表达风格，正是弦乐四重奏长久以来的魅力所在。下面我们来听德沃夏克D小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这是一段波尔卡舞曲风格的诙谐的小快板，也是整部作品中少有的明亮段落，节奏轻快活泼，旋律明亮清丽。在这部作品稍显阴郁的整体基调里，这个乐章像是短暂抽离出的亮色回忆，透出鲜活的生活气息。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D小调第九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德沃夏克的创作涉足交响曲、歌剧、合唱曲、交响诗、协奏曲、室内乐等众多题材，在此之中多达30余部的室内乐作品，虽不及他的交响曲那般受人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德沃夏克的创作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其中数量最多的弦乐四重奏，更是近乎涵盖了他的整个音乐生涯。D小调第9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77年，德沃夏克将它提献给当时提携自己、帮助自己的作曲家勃拉姆斯，以此表达对这位前辈的尊敬与感激。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4乐章。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细腻动人，朴实无华，宁静而安逸。这部作品的第五乐章是小快板，标题为《牧歌》，暴风雨过后欢乐和感激的心情。这个乐章紧接第四乐章《暴风雨》的尾声，从阴暗转向光明，音乐一扫前乐章的紧张，以恬静开阔的牧歌主题开启，仿佛雨后初晴，阳光洒满田野。虽然因为种种际遇的折磨，贝多芬有着出了名的坏脾气，但能够写出这样一部唯美细腻的作品，我们仍然可以想象贝多芬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柔软的情感。继续来欣赏贝多芬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的第五乐章。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一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有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成名曲《爵士乐拨弦曲》。安德森这首小品中运用了大量拨奏技法，琴弦在指尖下轻快弹跳，切分节奏错落有致，明亮而欢快的音符如气泡般接连涌出。这首作品既有古典管弦乐的精致结构，又充满了爵士摇摆的即兴气息，让听者忍不住随着节拍摇摆身体。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这一版的演奏中被灵巧诙谐的感觉所替代，十分有趣。

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一部在创作时就已经将古典与爵士融会贯通的作品。1924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十分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被点燃，融合爵士和古典曲风的第二圆舞曲就这样被创作而成。轻盈欢快的旋律下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洒脱华丽的舞曲风激起人的遥远怀想，喜忧参半的感觉，回环往复的节拍让人陶醉荡漾。第二圆舞曲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巧妙地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晶晶。耳边这首大名鼎鼎的土耳其进行曲，实际上是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现在流传下来的名字土耳其进行曲，实际上呢有一些些的标题党，因为这首曲子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土耳其音乐，而是18世纪欧洲土耳其热文化风潮下的艺术产物，体现了当时作曲家对异国风情的浪漫化想象。莫扎特在 A 大调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的乐谱上标注的是土耳其风格的回旋曲。不过这首曲子强有力的节奏，铿锵有力的段落确实非常引人注目，与前后轻快的主题形成鲜明对比，常被单独演奏并被改编为管弦乐、室内乐、轻音乐等多种形式，成为古典音乐中雅俗共赏的经典篇章，广受人们的喜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

我们常说拨动心弦，拨弦乐器好像有一种能够触摸人心，与人的情绪产生共振的魅力，而拨弦乐器竖琴的声音仿佛有着天籁一般的魔力。一起来欣赏音乐专辑《四十七弦的记忆》，张小音唯美竖琴当中收录的作品《小荷塘水》。竖琴的清澈音色勾勒出云南民歌《小荷塘水》原本的诗化意境，竖琴的拨弦演奏如同水波荡漾，将月光下的情深意切描绘得生动鲜活，把恬淡深情的氛围演绎得格外细腻动人。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完成于1895年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最后一部独奏器乐协奏曲。这部作品不但是德沃夏克的代表作之一，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广受世人喜爱的大提琴协奏曲之一。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承载了德沃夏克多重复杂的情感，既包含了旅居异乡时对祖国的深切思念，也融入了重返故土后的欢欣与释然，同时还藏着对逝去故人的情愫与追念。作曲家自己也曾经说，每当演出这部作品，他都

非常激动。这份激动正来自于作品中同时承载的家国与个人、思念与哀悼、远方与故乡多重交错的人生体验，因此作品的情感层次也格外的复杂动人。我们耳边听到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情感表达最柔婉深沉的部分，其核心旋律取材自德沃夏克本人的艺术歌曲《留我独自》，整体氛围内省沉静，大提琴一出场就带着温柔感伤的底色，完全发挥了大提琴醇厚的具有歌唱性的音色特质。这一乐章也是大提琴文献中最动人的慢板段落之一。

空，林泉高致，四季流动，我心似歌。畅行山水，便利风景。

0: 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听见中国民歌。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兰·胡埃斯协奏曲作品标题里的阿兰·胡埃斯位于西班牙马德里以南约50公里处。阿兰·胡埃斯宫曾经是波旁王朝的夏宫，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情。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由三个乐章组成，其中第二乐章慢板是全曲最动人心弦的段落，曲调悠扬哀婉，被誉为吉他史上最令人心醉神驰的旋律。吉他与管弦乐器交织对话，情感深沉，幽怨凄美，极具感染力。我们继续欣赏华金·罗德里戈《阿兰·胡埃斯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清秋有梦，秋月入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1981年，作曲家黄虎威根据李白的诗作《峨眉山月歌》创作了一首同名小提琴曲。这首音乐作品描摹了峨眉山的明月、秋夜、江水等自然景色，旋律柔美动听，充满诗情画意，乐思波澜起伏，恰似流不尽的滔滔江水，绵延不断地诉说着对友人的怀念之情。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盛中国演奏的《峨眉山月歌》，感受曲中的明月、秋夜和思念。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老之后定居洛阳，有一次他在池边观鱼，正好有个小孩在钓鱼。对于池塘里的鱼儿，儿童和老人都很喜欢，可是表达的方式却大有不同。白居易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观游鱼》。
1: 《观游鱼》，唐·白居易。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0: 这首七言绝句的意思是说，白居易踱着方步绕着池塘，悠闲地观赏着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鱼群看着他把鱼食轻轻地抛洒，却不料碰上了小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在这里垂钓。同样是爱鱼的心，可是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就是给鱼喂食，盼它长大，你爱鱼就是把鱼钓到手中为乐。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却让人在平淡之中品味悠长。来听一首歌，这是任贤齐在1998年演唱的《我是一只鱼》。这首歌把恋爱中的人比作离不开水的鱼，其实并没有谁离不开谁，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告别自己的童年，学着长大，只要把那份美好和纯真留在心里就好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当管弦肢体牵起黔岭山间的芦笙，一曲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民族交响诗，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西南山野的风情长卷。1981年，作曲家朱建尔应邀南下贵州，观摩苗岭之声音乐节。随后，他在贵州黔东南地区采风生活了一个月。当地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民间音乐，让朱建尔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感染与震撼，创作欲望也空前高涨。于是，他决定以此为素材，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交响乐予以呈现，便创作了交响组曲《黔岭素描》。带给大家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赛芦笙》。赛芦笙也称芦笙笔响或斗芦笙，是侗族传统的边吹边舞的集体文娱活动。黔岭素描第一乐章《赛芦笙》的创作灵感就源自于此。木管组、铜管组、弦乐组分别代表3支参赛队伍，运用多调性、固定音型叠加等手法，营造出热闹的竞赛氛围。

交响组曲《前岭素描》的第四乐章是全曲的高潮收尾，灵感来源于作曲家朱建儿采风时亲历的苗族传统节日吃心节，描绘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欢歌舞蹈的热闹场面。

这一乐章引用了苗族飞歌的明亮音调，还融入了芦笙舞、铜鼓舞的节奏特征，把民间节日里喧闹欢快的氛围还原得十分生动。作曲家运用多调性、固定节奏叠加等现代作曲技法，通过音量由弱到强、节奏由疏到密的变化，一步步呈现出人们从远到近聚集而来的画面感，把节日越来越热烈的气氛推向顶点，最后全曲在磅礴欢快的高潮中结束。我们继续来欣赏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的第四乐章《节日》。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自得琴社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古风民乐艺术团体，专注古乐复原、古曲考据与国风原创，擅长以仿古乐器、传统演奏技法还原历代古乐风貌。自得琴社凭借独特的审美与严谨的古乐底蕴，让千年雅乐重回大众视野。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幻世长安》由唐斌作曲，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由看见音乐发行。自得琴社以唐代音乐为主题的系列音乐会《琴为何物》唐·孤烟直，名称取自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音乐会选取古曲演编与全新原创作品，从边塞家国、市井百态等多个维度描摹恢宏浪漫的大唐气象。

幻世长安是秦为何物唐孤烟直西联音乐会中一首风格非常别致的作品，选取笛、筝、琴、乌独鼓等乐器，采用起承转合的四段式结构，力图展现虚实交错、如梦似幻的长安盛景，让听者在悠扬的古乐中感受大唐浪漫。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管乐演奏家郭雅致说，在演奏家的一生当中，会有几次连自己可能都无法再度超越的音乐会。如果能把这些音乐会的作品聚集在一张专辑里，是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郭雅致说到的这张专辑，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大漠长河》。真实、激情、随机、感染力，多种元素碰撞的化学反应，生发出《大漠长河》这张独特的全首演现场录音的唱片。不计较完美，但追求每一处情感的表达到位，饱满而富有生命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管乐演奏专辑《大漠长河》中收录的管子与民族管弦乐团《丝绸之路幻想组曲》，作曲赵继平，管子演奏郭雅致。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2000多年前横贯亚欧的商路，也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丝绸之路神秘莫测，充满传奇色彩。作曲家赵季平运用幻想组曲的形式，运用民族管弦乐队丰富的表现力，以古老的中国管子作为独奏乐器，使丝绸之路更具东方浪漫。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丝绸之路幻想组曲的第5乐章《秋词5》。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自得琴社深耕中华传统礼乐文化，考据历代古曲，复原古乐形制，以清雅古韵、细腻演绎和国风审美著称，是当代传播与复兴传统民乐的代表性团体。自得琴社亲情演绎的《玉离记》是融声乐、器乐和舞蹈于一体的舞台作品，由唐斌作曲，方振海作词，张玉飞编舞。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玉离记》的音乐录音，选自自得琴社《琴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玉离记》取材于唐代盛行的传奇轶事，中东音阶西域古乐调式的运用，使这首作品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异域

取材于唐代盛行的传奇轶事，中东音阶西域古乐调式的运用，使这首作品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充满弹拨乐器勾勒淋漓灵动的舞步，打击乐铺陈大漠苍茫底色，曲风干净古朴，温柔灵动。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作家三毛在散文《关于读书》中对读书写过这样一段感悟：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里，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坚持读书，无疑会给人增添一份清雅，一份智慧，一份恬淡。在古诗词中，诗人们也陶醉在醉人的书香中，用笔墨记录下读书的收获及快乐。

客董船留别，宋·苏轼。粗增大步过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宴伴老如烹户夜，

抢随橘子，踏槐花，囊空不伴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照黄心诗自如鸦。治平元年，苏轼在离开凤翔府途经长安时，与友人董传相聚。当时董传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苏轼就写了《贺董传留别》送给他，既是送别友人，也是苏轼对读书立身、以学养气的人生信念的表达。一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成为千古绝唱，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对读书价值、气质养成的认知。这首诗堪称是对读书价值的最高礼赞。董传是苏轼在凤翔时的挚友，家境贫寒，衣衫朴素，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是苏轼对他的赞美和肯定。这份气自华是知识沉淀出的儒雅，是智慧滋养出的从容。当时董传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渴望通过仕途改变命运。苏轼诗以踏槐花、择婿车、照黄心诗等科举典故，鼓励他坚持应考。即便此时的董传连效仿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资本都还没有，苏轼依然坚信，只要他能金榜题名，自然就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是苏轼对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笃定。整首诗传递出一种信念：读书或许不能立刻改变物质生活，却能赋予我们面对困境的勇气，追逐理想的底气，最终沉淀为生命中最珍贵的气质与力量。即便在今天，这份信念依然提醒我们，不忘用书香滋养心灵，让知识成为人生最坚实的支撑。

白鹿洞二首其一，唐·王贞白。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已笑，周情恐思正。

晚唐诗人王贞白青年时期在麓山白鹿洞书院求学时，写了一组诗《白鹿洞二首》，真实记录了他沉浸读书的求学状态。诗歌以质朴的语言表达珍惜光阴、潜心治学、追求真知的人生态度，是劝学惜时的经典之作。白鹿洞二首其一中的经典名句，一寸光阴一寸金，以通俗贴切的比喻将抽象的时间具象化为最珍贵的财富，成为千古流传的惜时格言，影响深远。庐山白鹿洞环境清幽，是当时江南重要的读书治学之地。王贞白在此隐居苦读，诗人正值青年，独志于学，心无旁骛，浑然忘我，不觉时光流逝。暮春时节有人来访，诗人才猛然惊觉春日将近，由此生发对光阴的珍视，写下这首诗，既是自勉，也劝勉世人要惜时勤学。岁月匆匆，春光易逝，王贞白的诗句穿越千年依然警醒世人，静心方能深耕，真正的成长源于专注与坚持。哪怕外界春光正好，内心的求索也不曾停歇。在书香中丰盈内心，涵养心性，不负光阴，不负韶华。读书从来不只局限于案前捧卷。作家吴克敬曾说，不要把阅读理解得太狭隘，捧着书叫阅读，生活也叫阅读，旅行是阅读，熟悉中国历史也叫阅读，全面理解阅读站的高度会更高。许多看过的书看似过眼云烟，实则早已悄悄沉淀，藏在从容的气质里，藏在得体的谈吐里，藏在辽阔的胸襟里，也悄悄流露于日常烟火与笔墨文字之间。书卷无声，却能滋养心灵，阅读无言，却可丰盈一生。以书为伴，以读修身，在笔墨书香里沉淀自己，沉淀出独有的温润与从容。所以读书吧，朋友，它是你最忠实的朋友，也是你困境时最温暖的安慰者。一卷书香通四海，半窗明月照千秋。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演奏家吴蛮的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一共收录了13首作品，除了第9首《虚赖》为刘天华所作，最后一首即兴曲《问弦》为吴蛮个人的即兴创作之外，其余11首都是琵琶的传统曲目。通过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所选的作品，我们可以顺序了解琵琶音乐的概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琵琶舞曲的经典之作《霸王卸甲》，选自《仰正轩琵琶谱》，由浦东派琵琶大师林石成整理。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

0: 京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背风击鼓》中的这句诗，意思是无论生死离合，都要与你共进退，不离不弃。这个坚定的誓言最初并非用于爱情，而是表达战友情谊，因其情感真挚，意境深远，后世逐渐将其用以形容夫妻之间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爱情，成为动人的爱情誓言。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与子偕老》，由黄龄和叶风华合作演唱，同时以笙的温婉缠绵、古筝扬琴的清澈灵动，共同来表达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质朴又恒久的爱情誓言。

鸡鸣，时若梅旦，只兴是夜，明星已璀璨。而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岁月静好。

绕梁，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雅，雅乐琴带你走进国乐世界。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现在您听到的这段音乐里有两件乐器是2400多年前铸造的，它们就是编钟和编磬。这段录音也非常的珍贵，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震惊了全世界。这不仅是中国音乐考古，也是世界音乐考古的一件盛事。这套由青铜铸造的65件大小不一的编钟，重达5000多斤，在地下埋藏了2400多年，一钟双音，音域5.8/8度，7声音阶，可以完整奏出12个半音，还可以转调。专家推测，这套钟是由5个人用木锤敲击演奏。最让音乐学家感兴趣的是刻在全套编钟上的2800多字的铭文，它们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的乐理全书。1986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中国唱片社在湖北省歌舞剧院历时1个多月，用出土的圆钟录制了《千古绝响》唱片。参与录音的李大康先生说，每天晚上10点开始录音，一直到清晨鸟叫了就停止。作曲家王元平是这张专辑的主要创作者，他说当时创作时的心情是怀着一种敬畏之情，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毕竟是2000多年前的乐器，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音响呢？录音时他感受到了曾侯乙编钟的音色确实很不一般。现在我们听到的作品《楚商》就是由王元平编配的。乐队中除了用曾侯乙编钟、编磬，还用了古筝、陶埙、笛箫等乐器。乐曲表现了被流放后的屈原忧国忧民的悲伤情绪。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穿越时光，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1: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作曲家施万春创作的萧与乐队作品随想曲，取材于他为电影真女创作的配乐。在这首作品中，萧如泣如诉的旋律与交响乐队奏出的连绵不断的不协和和弦交相叠映，表现出人们内心复杂的情绪。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出自音乐专辑《别梦》，萧主奏张维良，指挥谭丽华，协奏中国交响乐团。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放风筝是一首在我国北方地区广为传唱的民歌，春光明媚，百花盛开，风和日丽，难得出门的姑娘们也借着大好春光外出踏青游春，带着自己巧制的各种风筝尽兴的游玩。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根据民歌改编的二胡曲《放风筝》。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穹庐》出自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月笛箫艺术作品集，作曲金元辉、陈月，箫演奏陈月，钢琴演奏金元辉，打击乐演奏王嘉南。

穹庐不仅是游牧民族休憩时的一顶顶毡房，它甚至是草原儿女精神的归处。音乐作品《穹庐》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如果说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驰的骏马是蒙古族同胞奋进拼搏精神的体现，那么月光下地平线上那一座座毡房则是他们精神的家园。正如《穹庐》这首作品，虽然在创作手法和演奏技巧上是创新的，但本质上还是扎根于传统蒙古族音乐，以箫开阔辽远、气韵雄浑的音色铺展出天地无垠、风吹草低的壮阔草原。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与 funky、new soul、jazz 等多种音乐风格进行跨界融合。陈立宝专辑《唢呐唢呐》中的音乐作品《北京阳光》，这是一首充满现代城市气息的作品。陈立宝的演奏明亮舒展，充满朝气，唢呐一改人们印象中的奔放，变得温和起来，描绘出都市生活温暖明朗，充满烟火气的画面。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又称粤乐，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中国传统音乐乐种。一听到广东音乐，似乎人们立刻就忘却了烦恼，被带入到一种轻松、惬意、喜悦的情绪中，这也许就是它能赢得中外听众喜爱的原因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硬弓五架头组合由二弦、竹笛壶、三弦、乐琴、横箫五件乐器组成。在粤剧和粤曲行话里，主要乐器叫架头。硬弓五架头的曲目以粤剧中过场曲和小调谱为主，音乐风格粗犷热烈，代表作有《汉天雷》《雨打芭蕉》《小桃红》等。20世纪20年代后，广东音乐从硬弓时期发展到软弓时期，这与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研制出的高胡有很大关系。高胡问世后受到听众的追捧，各乐社争相效仿，当时人们把它称为粤胡，逐渐才改称为高胡。

箫胡因其优美独特的音色，成为了广东音乐在听觉上带给人的最鲜明的标志。随着高胡被广泛使用，二弦逐渐被高胡所替代。由高胡、扬琴、琴琴、洞箫和椰胡组成的软弓五架头组合出现了。这种编制的音色更为融合，曲风细腻而明快。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东音乐的成熟期，呈现出名家云集、创作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改编创作的作品多达500余首，新作品就有300多首。代表作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鸟惊喧》，吕文成的《平湖秋月》《寒江月》《醒狮》，邱鹤愁的《娱乐生平》，易建全的《鸟头林》等。据统计，当时录制的78转粗纹唱片，广东音乐有526首。广东音乐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岭南传统文化对它的滋养。这里自古以来积淀的中原文化与本地粤文化交融再生，使广东音乐兼具了南北文化的气质。其次，对于西方音乐形式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体现在乐器改革、乐队配置、作曲技法等方面，使广东音乐紧跟潮流，散发出时代的气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大批热爱岭南文化的广东籍音乐家，以他们的才华、勤奋和开创精神，特别是他们心中始终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创造了广东音乐的辉煌。今天我们欣赏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队演奏的《鸟头林》，高胡领奏，甘上。

0: 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0: 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两道河岸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渴》的插曲。2026年年初，歌手阿利木翻唱了这首电影歌曲，全新的编曲赋予了经典老歌鲜活的生机，在保留原曲温暖氛围的同时，也融合了当下的音乐审美。翻唱经典老歌对于歌手来说是一次考验，但是阿利木说，经典从不会因为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一次次的演绎中越发醇厚。一起来听阿利木演唱的这首《两道河岸》。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绣荷包是一种传统的民间工艺，荷包也称为香囊、香袋。这种随身携带的小袋子可以装零钱或其他小件物品，也可以作为装饰物。精美的荷包更被青年男女作为爱情的信物，互诉情意。以绣荷包为主题的民歌作品遍布大江南北，来听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陕西民歌《绣荷包》。

云南弥渡姑娘心灵手巧，刺绣是他们的特长。弥渡姑娘一边绣着荷包，一边哼唱着对美好爱情的理解，美妙的歌声也在山野间传开。来听云南弥渡的民歌《绣荷》。

云南的绣荷包婉转多情，四川的绣荷包高亢嘹亮，但同样都传递出青年男女之间的绵绵情意。在四川民歌绣荷包中还透露出一些俏皮和羞涩，来听周强演唱的四川民歌绣荷包。

在广东梅州流传着一首客家山歌《新绣荷包》，这首民歌包含着很多客家文化，比如歌中唱到的刁嫂子是一位演唱《新宁山》

歌的能手，还有在客家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绝佳组合的龙和狮，也在歌中被比喻为男和女。来听李素华演唱的《新绣荷包》。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这首歌是由梁鹏作词，孟文豪作曲，汤飞演唱，在目光向海的地方。这首歌唱出了美丽的滨海城市，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首歌以海洋与星光交织的诗意场景，传递出对于自然和友情的向往。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王子飞，给我一个拥抱。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梦想是人们心底最炽热的火焰，但追梦之路似乎从来都不会那么平坦，或许荆棘丛生，或许风雨交加，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梦想变得更加有价值。努力追梦的人是值得为之歌唱的。一起来听由王小岭作词、胡廷江作曲、吴碧霞演唱的这首《有音乐的日子》。

0: 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苗寨，除了美景，你还会想到什么呢？是特色的飞歌，还是姑娘身上闪闪的银饰呢？在苗乡，苗族姑娘的银项圈是非常考究的，几乎每个苗族女孩都有一个象征着富贵和美丽的银项圈。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族歌手阿纳丹演唱的歌曲《银项圈》。

0: 受华夏韵律的灿烂生命，以雅韵展音乐之魂，以雅致显文化之美。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雅乐集，穿越时空的回廊，领略古韵悠扬。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严当当演唱的《新唱山歌》是根据我们熟悉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和《唱山歌》改编而成。整首作品既保留了山歌的悠扬旋律，还加入了现代配器与和声，听上去节奏更加明快。下面来听严当当《新唱山歌》。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侗族因为独特的多声部的合唱方式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全世界都有了很强的知名度。侗族大歌其实和所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各个地方的民歌产生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来自于生活田间地头谈情说爱以及各种传承的这些生活场景。侗族大歌的特征是不仅是唱起来，而且是大家一起唱。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蚕歌，那人们用它的语言和声音去模仿夏蚕、秋蚕不同的蚕鸣，以及到了一个秋收的季节，欢喜地唱起了这首歌，就叫蚕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刚才听到的是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莫尼山》。自古以来，我们就喜欢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就像这首《莫尼山》，既有前段对莫尼山美丽风景的描绘，也有后段直抒胸臆的表达。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山的音乐作品，请出满族歌手阿克善带来这首《忘记山》。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公元751年，湖州安康降生了一名男婴，这就是唐朝著名的诗人孟郊。孟郊4岁的时候爆发了安史之乱，一时间社会动荡不安。孟郊很小的时候，他在昆山做县尉的父亲就去世了，从此孟郊和他母亲的生活失去了依靠。有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清贫的生活也让孟郊从小就变得坚强且独立。他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官半职，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可是对于孟郊而言，虽然他天资聪颖，但进士科的考试是科举等级中最高的，想要考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贞元12年，已经46岁的孟郊第3次赴京科考，终于考中了进士。放榜当天，孟郊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之情，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登科后》，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

0: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1: 孟郊两次落地，这次竟然高中，仿佛一下子从苦海中超度了出来，登上了欢乐的巅峰。所以诗的一开头就倾泻了心中的狂喜：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意思是说，以往那种生活上的困顿和不安再也不值得一提了，此时金榜题名，终于扬眉吐气，自由自在，真是说不尽的畅快。最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时进士考试在秋天举行，发榜则在下一年的春天，此时的长安城正值春风轻拂，春花盛开，尤其是城东南的曲江杏园一带，春意更浓，新中举的进士一般都在这里集会和宴请。高中后的孟郊心花怒放，便迎着春风策马奔驰在鲜花烂漫的长安道上。正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此时的孟郊神采飞扬，不但感到春风荡漾，天空高远，大道平阔，就连自己的骏马也好像四蹄生风了一样。偌大一座长安城，春花无数，却被他一日看尽。诗中的最后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成为了千古名句，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这两个成语。下面这首歌《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带给人希望、温暖和安定的力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杨希音子演唱的《水家情》，这是一首专属水族的故乡赞歌，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为创作底色，聚焦水族千年民族文化与故土乡愁，是水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经典代表作。

0: 播，民歌走天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离家越远，思乡情就越浓。在山西籍歌手高娜娜演唱的歌曲《山西红》当中，山西的景色和饮食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山西风情。

0: 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说到琼雪卓玛，他演唱的不是传统的藏族民歌，而是饱含着藏族音乐元素的流行唱腔。琼雪卓玛的作品主题多样，从他的歌声里可以听到有关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故事，还有关于他家乡的美丽传说。马上听到的就是琼雪卓玛演唱的《流行西藏》。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我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2: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3: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我一看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几词就是九哎，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

0: 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0: 大家还记得2019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楠和张杰共同演唱的歌曲《时间的远方》吗？这首歌把乡愁的地域性和时间性交织在一起，用时间的远方来描述乡愁，既有诗意又有哲理，表达出了远行游子的回家梦和思乡情。来听孙楠、张杰共同演绎的《时间的远方》。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作曲家孟咏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斑竹泪》《山寨素描》《水姑娘》等等。2026年年初，由孟咏作词作曲的歌曲《亲亲湘西我的家》正式和听众见面。

这是一首献给童年的歌。1958年到1963年，孟勇随父母在湖南吉首生活，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路边摊上的酸萝卜。多年来，孟勇有一个心愿，就是为童年生活过的吉首创作一首歌。2025年4月，孟勇又一次来到湘西，一首《亲亲湘西我的家》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歌曲也得到了他的好朋友湘西歌唱家张石翠以及张石翠学生们的好评。于是孟勇决定邀请优秀的湘西籍歌唱演员来演唱这首歌，同时还加入了小朋友的童声演唱，最终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亲亲湘西我的家》。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徐坚雅演唱的《青海湖》。青海湖呢，是中国最大的湖泊。当歌声响起时，我们也仿佛置身青海湖畔，看着蓝天白云映照在湖面，所有城市的嘈杂喧闹都抛到脑后，留下的只有一片静谧的心境。伴着歌声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024年，中国传媒大学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那一年发行的校庆音乐。因为颜蓉我呢从事主持工作，所以我认识很多朋友都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我非常喜欢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对于广播电视事业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到了我。这首歌名字叫做《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当中有一排白杨树，而歌曲就以白杨为主角，用白杨来比喻茁壮成长的一代代莘莘学子，鼓励大家去相信时光定会浇灌出卓越的身姿。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你好啊，我是颜蓉。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共同去感受美好。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首来自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红蜻蜓》，这首歌在和声的设计上独具匠心，采用了同声多声部的叠加，让不同音域的同声相互交织，高音部清亮通透，中音部。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星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一颗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童心歌唱，希望之光。童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童心歌唱。鳗鱼是一种对生长环境的水纯度要求极高的生物。在深圳市福南小学有一支鳗鱼合唱团，他们的声音就像鳗鱼生活的湖水一样干净清澈。鳗鱼合唱团的名字取自合唱团的两任指导老师邱红曼和罗雪鱼的名字。今天鳗鱼合唱团的小朋友带来了歌曲《阳光下成长》，这首作品获得了第二届红领巾之歌全国少年儿童优秀合唱作品征集优秀作品奖。我们来听曲作者方满琴的介绍。
2: 阳光下成长是由潘月健老师作词，我作曲。孩子们更好的成长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更是国家的心愿。于是我和词作者站在孩子的角度观察世界，用孩子的音乐语言创作出来。美好的生活，美丽的梦，属于阳光下鲜艳的花朵。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他们正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我们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所有的人，我们的祖国未来可期。童心歌唱，歌声向党，请欣赏由深圳市福南小学鳗鱼合唱团演唱的歌曲《阳光下成长》。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欢快地哼唱，可能还会手舞足蹈，希望把自己的浑身热情都可以挥洒出去。来自于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由古建芬作曲，王健作词，1986年在第一届上海电视节上首次演出就被广泛传唱，并且在1989年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进行表演。这首朝气蓬勃的歌曲，不知道在您的记忆当中有哪些美好的往事呢？歌声飘至世界各地，也将快乐与热情散布到天涯海角。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随着音乐去感受时光，珍惜当下。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春日，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这首《春日》看似是一首写景诗，实际上是一首说理诗。朱熹一生推崇孔孟之道，他用东风比喻圣人之道，用万紫千红来隐喻孔学的博大精深。朱熹笔下的春天，风和日丽，生气勃勃，百花竞艳，万物更新。特别是那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更把春天写活了。这句诗也成了脍炙人口的千秋名句。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春日》，是作曲家戴于吴根据朱熹的诗作谱曲的合唱作品。优美清新的旋律给我们带来了关于春天的无尽想象，层次分明的多声部演唱展现出春季江南应接不暇的美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6: 岁月最深情。

由费玉清演唱的《月下待杜鹃不来》。这首歌是根据诗人徐志摩1923年的同名新诗改编创作的流行歌。徐志摩的

原诗以春夜桥边等待恋人未果的画面表达了一种朦胧的愁绪，而作曲人曾岩则用 R&B 的风格来搭配这温柔的诗句，于是桥影、钟声等意象构建出了一份别样的月夜下的思念。费玉清醇厚的嗓音让思念更加的绵长。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中国古代十大古曲之一《高山流水》记录了伯牙子期通过音乐觅得知音、结为至交的故事。传说伯牙与子期成为知己，他弹琴只给子期听，也只有子期能听懂他的琴。伯牙也将这支信手弹奏的曲子整理成为《高山流水》。后来钟子期病故，世上再也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伯牙到子期的墓前，最后弹了一曲《高山流水》，然后仰天长叹，将琴摔碎。世上没有了子期，没有了知音，他便从此再不弹琴。这个故事展现着君子之交深厚高尚的人文境界，流淌着属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怀与艺术魅力。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版本是2007年古筝演奏家常静与瑞明音乐合作推出的《高山流水》，筝箫筝奏展现了巍巍乎高山，潺潺乎流水的澎湃酣畅，也描述了佳音易得、知音难寻的细腻感怀。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夏夜星空海》，以蓝海夏夜为创作背景，讲述了深蓝大海里的浪漫爱恋。张信哲细腻的唱腔带着澄澈的温柔，将星空、大海、爱恋这三个意象融合，把暗恋的心动和相守的期盼融进旋律，营造出一个浪漫的仲夏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作琴瑟，原始节拍奠定乐曲基调。
1: 南风起，圣地手挥五弦琴，放声吟唱，而天下大治。
0: 琴身，琴身，琴身，有3尺6寸五分，正是1年365天。
1: 琴面、琴底分别对应天圆和地方。
0: 琴有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
1: 琴有五音，对应宫商角徵羽。
0: 耳闻天籁，干戚羽毛。
1: 月有形，形在琴。
0: 时空流转，经典永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电波潋滟，翩翩而至。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这首歌是在2026年春晚上首演的歌曲《奔腾的海流马》，演员们的表现让我仿佛沉浸在一场精彩的舞台剧当中。当大家在舞台上用草原人的身姿齐步向前，明明是站在舞台，却让我在他们的身后看见了广袤包容的草原。 这首歌紧扣着马年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的主题，改编自内蒙古长调民歌《四岁的海流马》，融入非遗巴尔虎长调元素，通过马头琴演奏与集体歌舞展现草原意象。您知道吗？海流马在蒙古族文化中象征着勇敢与自由。 而除了歌手乌日娜和阿如娜之外的95位演员，来自内蒙古6个盟市，是从共计47支乌兰木旗中选出来的，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多个民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在音乐中体验澎湃的热情。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我们在歌曲中欣赏了千年前成都城雨中的春天，而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千年前成都城雨后的夏天。这就是唐朝诗人张籍所作的《成都曲》。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天一场雨水过后刚刚放晴时成都城的样子，
1: 烟雨蒙蒙绿色的锦江，山头红色的荔枝，桥边的酒家，还有闲适的游人。成都曲，唐·张籍。锦江尽兮烟水绿， 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下谁家宿。
0: 这首《成都曲》是唐朝诗人张籍由成都时所写的一首诗， 可以说让千年后的我们看到了唐朝时成都夏天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还有繁华的街市。这首诗的前两句，锦江尽兮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锦江是四川省的一条河流，绝大部分河段位于成都市境内。成都的锦江区也是由此得名。这两句展现的是诗人顺着锦江希望时的美景。 新雨初霁，诗人眼中的锦江是一片烟波浩渺，江水碧绿，山头垂着熟透的红红的荔枝。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郊野的景色。其实唐朝时四川是出产荔枝的，著名气象学家朱克珍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发现，历史上汉唐两代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甚至在公元650、695和六七八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地处秦岭以南的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应该更加温暖。这充分说明四川在唐代时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是可以大范围种植荔枝的。现在四川泸州市合江县还在种植荔枝，虽然规模和名气不如两广地区，但也是全国有名的池熟荔枝产区。 所以杜甫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里的荔枝也很有可能是从四川运来的，毕竟杨玉环出生在四川。而且如果从福建广东运到长安，那荔枝的保鲜可就是非常大的问题，毕竟路途太过遥远。但是从四川沿驿道进入长安，快马5-6天应该就可以到达了。第三四句，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街市的繁华。万里桥是成都一座桥的名字，在成都的城南，万里桥下的水流入岷江，一直到宜宾，与金沙江汇合为长江，往东流到南京。唐朝时成都城商人往来频繁，航道繁忙，船只很多，成都很多酒家都会留宿客人。 最后一句，游人爱向谁家宿，是说游人啊，你究竟选择哪一个酒家留宿才会更加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会让人联想到成都商家的热情与朴实，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成都的风土人情。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赋予生命

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八只眼合唱组演唱的《南泥湾》，他们以男声四重唱的形式进行改编，打破了原曲独唱的传统呈现，用层次分明的跳跃式和声来烘托情绪，厚重温暖的男声交织着历史感， 既保留了原曲昂扬向上的精神内核，又赋予经典作品全新的艺术质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香格里拉来自山人乐队，通过雷鬼音乐的律动去重构传统歌谣，让佤族的跺脚节奏与失真的吉他进行融合。这种解构与重构使得整首歌既具有宜家山寨般的原始张力，又拥有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听感，来自于山人乐队的香格里拉。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希望可以跟您继续分享。

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北岸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港口城市。从13世纪一直到17世纪，威尼斯在地中海区域支配着横贯欧洲、北非、亚洲的丝绸、粮食和香料贸易。可以说，威尼斯把持着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欧洲贸易航线的最后隘口。威尼斯这座身居要地的水城，不仅风光秀丽，令人神往，独具魅力的贡多拉船歌也是闻名遐迩，拨动了无数音乐家的心弦。船歌是一种音乐题材，最初是威尼斯贡多拉船夫所唱的歌曲，因为曲调悠扬、深情而略带忧郁，吸引了很多人。不少作曲家都曾模仿这种歌曲，创作出了很多声乐曲以及器乐曲。后来，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被统称为船歌。

1830年，门德尔松在去意大利旅行期间，船夫们悠扬感伤的歌声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灵感，后来他陆续创作的无词歌中多次运用了这种音乐风格，其中《威尼斯船歌》是最受欢迎的一首。起伏的旋律展现了一幅优美的画卷，网络密布的河道上波光粼粼，贡多拉悠闲徐缓地荡漾在水面，船夫们的歌声在人们耳边轻轻缭绕。

日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悦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水木年华演唱的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一生有你》。当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忘记的可能是动人的歌词和自然的旋律，而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和青涩的笑容，就好像接受了一场青春的洗礼一样。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忆自己那些难忘的青春往事。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光阴好像流水飞快，何炅演唱的《栀子花开》这首歌可以说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这无疑是青春最好的注解和延续。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海相连，鲁藏情深，由刘存东作词，杨金作曲，王哲演唱的《海边唱起天边的歌》，用海边与天边的空间对照，串联起跨越4000多公里的山海情缘，表现了青岛对口支援日喀则的深厚情谊，是致敬援藏岁月、礼赞青春奉献的动人乐章。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和煦的春风拂过，布谷鸟在歌唱，溪流在梯田里流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布谷催春。

是一首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地区的侗族大歌，多声部的演唱模仿了春日里布谷鸟的啼鸣，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云雾缭绕的侗寨梯田，田间长着初插的秧苗，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以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特点而闻名。

根据演唱场合和功能的不同，侗族大歌可以分为在正式场合演唱的鼓楼大歌，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大歌，讲述历史传说的叙事大歌等种类。今天我们听到的《布谷催春》是一首模拟自然声响的声音。

2014年，歌手黄龄推出歌曲《动情》。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布谷催春》的旋律，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碰撞出耀眼的火花。最好不过艳阳天，最美也不过三月里枝头的桃花艳，最动听不过情郎的歌，最红不过阿妹被桃花映红的脸。相信你也会被音乐带来的美好所打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爱是很多音乐人创作的主题，在歌曲《茉莉花又开》中，男女生相伴交织，一朵小小的茉莉花化身爱的使者，在天地中挥洒飘扬。一起来听由王小雅作词，石燕作曲，刘和刚和战阳共同演唱的《茉莉花又开》。
2: 春去

0: 送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喜欢古典音乐的听众一定对马勒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但是说到马勒与中国唐诗的渊源，大家了解多少呢？1911年，马勒在维也纳逝世。他曾说，希望50年后自己的作品能被全世界的人听到并理解。显然，不管是50年后还是100年后，世人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尤其是他以中国唐诗为蓝本谱写的举世瞩目的《大地之歌》，因其特殊的东方情怀，感动了无数中国乐迷。时间倒退到1907年的夏天，这是马勒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时期，各种打击接踵而来。先是大女儿玛利亚夭折，紧接着她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院长和指挥的职务，随即她又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三重打击之下，马勒耗尽了仅存的能量和意志。由于心情过于悲伤，导致他无法完成任何音乐创作。第二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勒和妻子来到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僻静的小村庄休养，在这里他搭建了一座作曲小屋，并开始日复一日的冥想，思考那些指导和滋养他整个创作生涯的重大问题，以及生命的意义。就在这期间，一位朋友送给马勒一本由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唐诗集《中国之笛》。诗句中的中国意境与当时马勒的心境十分契合，使他感悟到天地的博大与生命的渺小，这极大地激发了马勒的创作灵感，促使他完成了最具个性化的作品《大地之歌》。

最初，马勒只是计划选取诗集中的几首诗，写一个由管弦乐伴奏的简单组曲而已。但这个作品在他的手里一天天变得庞大起来，最终变成了一部大型带声乐的交响曲，包含六个独立乐章，歌词采用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的七首唐诗，由两个人声从头至尾轮替演唱，并配有大合唱。大地之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马勒心中的矛盾与困惑，既有对生活热情洋溢的高歌，也有对死亡的思考与感怀。尽管德文版的诗词与原版有些许的出入，但马勒的音乐却突破了语言的局限。从他的旋律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孤独与寂寥，同时又交织着浪漫与美好。这正是马勒在生命最后阶段复杂情感的体现。按照马勒交响曲的顺序，大地之歌应该算是他的第九交响曲，但是马勒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不吉利，因为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都是在完成或未完成第九号交响曲时去世的，所以他独辟蹊径，将这首交响曲定名为大地之歌。这部作品所营造出的唐诗意境，绝非是从中国古代诗歌中汲取养分、捕捉灵感、孕育乐思这么简单，而是马勒本身就有和唐代诗人相同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以及对他所熟悉的唐诗意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罗文、珍妮、铁血丹心，这是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我们都说你可以忘了电影的故事，或者是一部电视剧的细节，甚至是他们的名字，但是每当片中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些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醒，被雕刻的时光也会渐渐地清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一听记忆当中的那些老歌。我们继续有请出罗文、珍妮、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声了，梦飞船不值得。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用这首歌作为彩铃或者手机铃声来使用，也有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以前的人和事，不过现在都已经变成回忆罢了。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很开心和大家又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来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还记得在那一年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叫做《想见你》，如果说你看过的话，应该对这首八三幺乐团演唱的歌并不陌生，就好像歌词当中写的那样，无论物换星移，爱情谜底依然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李玉刚赤伶。当歌曲遇上戏腔，当歌词遇上古风，当悲欢遇上离合，这首歌让流行乐也有了一唱三叹的悠远韵味，这也成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打开传统文化的不同方式。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这首歌只需要听一遍就会深深地爱上它。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请出周深，光亮。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

音乐家勃拉姆斯一生共写了21首匈牙利舞曲，大多改编自匈牙利民间音乐，其中的第五号最为出名，最为热烈。心情压抑时，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会帮你重新找回活力。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原本是钢琴四手联弹作品，后被改编为管弦乐、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热情明亮，中提琴灵动跳跃，大提琴沉稳有力，节奏轻快，旋律奔放，带着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热情与乐观。听着它，身体会不自觉放松，心情跟着明快起来，沉闷一扫而空。

emo 到深夜失眠，心事翻涌时，肖邦这首 F 大调夜曲就是最好的安神剂。作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写了21首夜曲，把温柔与细腻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这首 F 大调夜曲出版于1832年，是他早期夜曲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带着淡淡的温柔，没有一点焦躁，就像深夜里轻轻拂过脸庞的微风，安静又治愈。钢琴的音色柔和温润，慢慢流淌，能抚平心里的躁动，让纷乱的情绪渐渐平静。

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作低谷，抑郁、自我怀疑，这位音乐大师几乎要放弃了毕生热爱的音乐。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慢慢走出阴霾，并写下《第二交响曲》这部重生之作。《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是全曲核心，弦乐温暖厚重，木管悠扬深情，旋律醇厚绵长，从低沉慢慢走向明亮，就像从黑暗走向黎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深沉厚重，充满力量，他不回避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挣扎，茁壮向阳，生出希望。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非常的空灵，给人的感觉声音就好像是从很近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一样。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齐秦用他非常细腻的嗓音演唱了这首歌曲《原来的我》。 原说他的歌就是岁月的痕迹，当翻出它，就好像翻开了日记，拾起了回忆。一起来听齐秦《原来的我》。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

这是一首百听不厌并且会单曲循环的歌，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冲劲儿，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你会听到那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自己。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一次听到嘎啦乐队演唱的这首《追梦赤子心》，都会让人听得非常燃，非常热血，非常正能量。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算生活当中遇到挫折，受到嘲笑，也要努力勇敢地向前奔跑。那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热爱生活并且为生活努力打拼的我们，一起来听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记得儿时妈妈哄你入眠时那温柔的轻拍吗？那份稳定的节奏是让你停下哭闹沉沉睡去的关键。来自法国的前卫钢琴演奏家 Relpy 在下面这首 Go With The Wind 当中就使用了这样让人心神安宁的三拍子节奏。他以左手为指挥，又用右手点缀出跳动的音符，带领我们在一方静谧的空间伴着一支柔和的圆舞曲慢舞。童年时的 Relpy 是在一架废弃的钢琴上开启自己的音乐生涯的，那时的他没有看到过任何印刷的乐谱，也没有经历过系统的音乐理论学习，而恰恰是这份起始于直觉的音乐才华才让他的创作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梦幻魅力。下面就来欣赏他的创作 Go with the wind。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长江奔涌向着大海，每朵浪花里都藏着梦想的力量。下面这首《相约长江奔向大海》由歌手林宝亲情演唱，醇厚的歌声与激昂的旋律交织，唱出不惧水急探险、携手同行的勇气。从萍水相逢到并肩向前，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梦想的执着。一起在歌声里感受长江般的壮阔胸怀，带着笃定的信念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支名为 Italia 的曲子是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的作品，这也是他与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一次经典合作。在这支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克里斯波提的小号犹如暖阳吻过了亚平宁半岛，安德烈波切利的嗓音也像是晚风拂过了托斯卡纳。这支曲子以抒情的小号织就了浪漫的底色，管弦乐也铺展了辽阔的意境，将意大利式的深情藏进每个音符。而与此同时，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以醇厚的声线将情感升华，再加上管弦乐与钢琴的氛围烘托，整首作品精准传递了意式风格的怀旧与浪漫。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14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润从容。

在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是由王若琳翻唱披头士乐队的经典作品 Yesterday。 这首作品是由乐队的核心人物之一保罗麦克特尼所创作，而王若琳的翻唱版本则由他自己的父亲音乐制作人王志平操刀制作。王若琳这一版的 Yesterday 堪称是爵士乐与经典作品的温柔相拥，他用慵懒的声线裹着时光的暖意，加上简单的配器，衬托出了这首歌最真挚的情感。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留下了很多与友情有关的诗句，比如成语“因名求友”就出自《诗经》中诗句“因其名矣，求其有声”，常常被用来表达渴望知音、广结良友的心境。《论语》开篇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在表达渴望志同道合之友。友情可以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暖分享；可以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情壮志。可以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深情厚谊；也可以是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相互激励。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而诗词中的友情如陈年佳酿，愈发醇厚绵长。赠孟浩然，唐·李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盛唐时期的诗坛群星璀璨，其中终身布衣归隐田园的孟浩然，因为人格魅力突出，为人慷慨，广交好友，与李白、王维、张九龄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元年间，李白寓居湖北安陆一带，经常往来于襄阳。隐居襄阳的诗人孟浩然比李白年长12岁，其淡泊名利的气节与诗风深得李白敬仰，两人志趣相投，结下深厚诗友情谊。李白为赞颂孟浩然的人格与风骨，写下了著名的赠赞诗《赠孟浩然》。诗中李白称孟浩然为孟夫子，可见在他心中，孟浩然的人品学识可与圣人相媲美。这首诗有着李白一贯的飘逸之气，不单纯写友情，更是在赞美隐逸品格，崇尚自由本心，是盛唐山水隐逸文化的代表作。李白写给孟浩然的名作还

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孟六归襄阳，唐·王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事一生事，无劳献子虚。唐开元十六年，孟浩然长安科举落第，仕途无望，决意返回襄阳隐居。临别前，王维读懂了友人的诗意与纠结，又因为了解其隐士的本性，便写下这首劝友归隐、赞美田园的送别诗。全诗通篇不用悲泣的送别语，也没有客套话，看似平淡，实则深情，是知己间的肺腑之言。王维与孟浩然同属山水田园诗派，这首诗既是送别，也是王维自身隐逸思想的投射，即对官场险恶的厌倦，对返璞归真的肯定。

送朱大入秦，唐·孟浩然。游人武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从小就是神童，但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不过慷慨仗义的他结交了很多有识之士，所以他写过很多与朋友有关的作品，比如这首《送朱大入秦》就是友情诗中的经典，不仅写出了心意，同时还有孟浩然为人处事的豪爽和洒脱，以及对好友的一片

0: 事成发展。孟浩然为其送行写下此诗。孟浩然早年也曾心怀壮志，多次奔赴长安求取功名，却屡屡失意，最终选择归隐。诗人没有以平常文人折柳落泪的方式来写离愁，而是以赠剑这一豪举抒发对友人的深厚友情以及美好祝福，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未曾磨灭的壮志与侠气。孟浩然尽管一生颠沛流离，科举之路走得很艰辛，可到了40岁后，他突然有所开悟，选择回故乡隐居，再也没有去过长安。不得不说，他的人生是一个传奇，成为了盛唐时期独具魅力的一位诗人。山水相逢，诗心相交，古诗词里的友情化作千古流传的诗行。诗人们的表达方式含蓄又热烈，不落俗套。这些沉淀在诗词中的真挚交往，不仅定格了一段段动人的友谊，更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精神情怀，让古典文化里的温情与风骨代代相传，绵延不息。古诗词里的友情至今仍在我们心头回响，愿你我都能在喧嚣尘世中寻得这样一位知己，也成为值得他人信赖的知己。一诗同赏成知己，半韵相投即故人。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充满戏剧张力的配乐是2016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当中的一首原声音乐作品，名字叫做《黯然》。这首作品由汉斯季默领衔，联合了洛恩巴尔夫和保罗芒西共同创作。 作品采用了中国五声调式构建核心的旋律，同时又搭配西洋传统的和声来进行编配，既保留了东方音乐的韵味，又以丰富的和声层次增强了音乐作品的张力。在电影当中也对应了主人公阿宝训练熊猫们备战的关键场景，是推动剧情的核心配乐之一。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来自于动画电影《功夫熊猫3》当中的原声音乐作品。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2: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创作于1806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61， 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这部作品旋律柔美，格调高雅，规模宏大，颇有王者风范。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世界小提琴音乐宝库中的珍品。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与勃拉姆斯、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专门为当时维也纳剧院的第一小提琴手克莱门特而创作的，并由克莱门特于1806年12月23号在维也纳首演。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属于贝多芬的中期作品，同一时期问世的还有第四交响曲、第四钢琴协奏曲等作品，他们与贝多芬以前的创作有着明显的不同。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的篇幅已经相当于甚至是超过了莫扎特大多数协奏曲的三个乐章，在贝多芬自己的协奏曲当中也是属于超长的乐章。我们继续来欣赏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协奏曲在被誉为小提琴协奏曲之王之前，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作品在首演以后，几乎没有人对它再次回顾。其中的华彩乐段并不像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那样由他本人亲自谱写，而是留给了各式各样的演奏者去谱曲。其中在后世的演奏中经常被采用的版本有约阿希姆版本、奥尔版本、克莱斯勒版本等，来自于不同小提琴家的手笔。当年贝多芬作曲时，正值他与他的学生匈牙利的伯爵小姐伯伦斯威克产生了深深的爱情，并在伯伦斯威克家的庄园中度过了快乐的夏天。贝多芬一生中最明朗的日子就渗透在这部小提琴协奏曲当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诗人肖邦一生作品繁多，其中美轮美奂的波兰舞曲让许多人听过之后为之怦然心动。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波兰舞曲又被译作波罗乃兹，是流行在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具有庄重华丽的贵族气息。在巴洛克时期和古典时期，巴赫、泰勒曼、莫扎特、肖邦等作曲家都曾经创作过波兰舞曲。那个时候的波兰舞曲速度比较慢，节奏平稳，而在肖邦的创作中，波兰舞曲则变成了一种华丽的钢琴独奏曲。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肖邦升 C 小调波兰舞曲作品26号第一首。

肖邦作品第四十号的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创作于1838年，这是作曲家创作的最华丽最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也是肖邦极为著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军队，是由于曲中的第一、第二主题的旋律具有极为豪放勇敢的军队性格。

肖邦生前一共出版了8首波兰舞曲，在他去世后又以作品71号出版了3首，加上此后陆续发现的作品总共有17首。肖邦作品40号的第二首 C 小调波兰舞曲具有忧郁的气质，比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更富有情调。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肖邦波兰舞曲》。这张专辑由土耳其著名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钢琴家伊蒂尔·比瑞的演奏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钢琴演奏风格，他以女性的细腻感悟将肖邦音乐演绎得千回百转，饱含深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降 A 大调波兰舞曲《英雄》，作品53号。这首创作于1842年的作品被认为是肖邦的创作顶峰，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肖邦在这首作品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国热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交响诗是一种单乐章的标题交响音乐，脱胎于19世纪的音乐会序曲。交响诗这个名称是匈牙利著名钢琴家作曲家李斯特于1850年首创的，他认为标题能够赋予器乐以各种各样性格上的细微色彩，这种种色彩几乎就和各种不同的诗歌形式所表现的一样，因此他把标题交响音乐和诗联系起来，称作交响诗。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李斯特的交响诗《节日之声》，这是李斯特提献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波兰公主卡罗琳·沙伊·维根斯坦的作品，音乐积极乐观，洋溢着辉煌的礼赞，欢腾的舞蹈以及诗意的幻想。

李斯特作为交响诗这一题材的首创者，他一生共创作了塔索、前奏曲、普罗米修斯、英雄的葬礼、匈牙利、哈姆雷特、匈奴之战、从摇篮到坟墓等13首交响诗。这些作品的内容大多取材于诗歌、戏剧或绘画。总谱的前面常常有一篇序言，说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思想，或引用有关诗文来说明作品的题材内容。我们现在欣赏到的就是李斯特的交响诗《普罗米修斯》。

交响诗的形式不拘一格，常常根据奏鸣曲式的原则自由发挥，是按照文学、绘画、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构思做成的大型管弦乐曲，通常多采用单乐章形式，结构比较自由。李斯特的交响诗就常常把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和回旋曲式的结构原则糅合在一起，并广泛使用主题变形的手法，从一个或几个基本主题蜕变出形象迥异、性格不同的派生主题。他的这种混合曲式的结构原则和主题变形的表现方法，常被后来的交响诗创作者们效仿或采用。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舒伯特是一位高产的音乐家，他在短短31年的生命中创作了600多首歌曲、18部歌剧、歌唱剧和配剧音乐、10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等不同题材形式的作品。他被后人称为歌曲之王和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的第9交响曲《伟大》经历了3年才创作完成，不过当时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收到乐谱时，发现这部作品难度过高，根本无法演奏，舒伯特又只好收回乐谱，直到再被发现时，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第9交响曲《伟大》的第1乐章。开始的时候，舒缓的旋律表现出一种深广意识，积聚了舒伯特对人生、对历史所感悟的沉重感。随着乐曲的进行，主题意识明显逐渐加强，仿佛他已经从困惑和苦恼中摆脱出来，达到了一种更为高尚与超旷的思想境地。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二乐章有着诗一般的旋律，依旧沉稳轻快，循序渐进的节奏令人难以忘怀，真挚细腻的情感清晰而来，生动有趣。舒伯特的思想与情感仿佛山中的清泉缓缓流出，诗意与热情巧妙结合，显示了舒伯特精妙绝伦的想象力。

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伟大》完成于作曲家人生的最后一年，直到他逝世十多年之后，乐谱才被重新发掘出来，并由门德尔松指挥演绎了部分乐章，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交响曲显示了舒伯特独特的管弦乐色彩，丰富的乐思和鲜明且富有朝气的节奏，尽显浪漫派的诗意与想象力。舒曼曾经评价说， 任何不熟悉这首交响曲的人也不会太了解舒伯特。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旋律奔放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在优美的意境之中十分快意，在清丽中又含蓄有加，韵味悠长，绵绵不尽，强烈而又舒缓地放射出积极浪漫的光芒。其中乐章中部反复出现的舒缓又回肠荡气的旋律令人难以忘怀。

舒伯特第九交响曲伟大的第四乐章以一个惊人的长度再次增加了乐曲气势磅礴的伟大力量。音乐伴随着犹如火山爆发般的急剧和有力的节奏开始，感情层层叠叠，萦回不尽。 舒伯特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用一个短小但气势恢宏的旋律支撑着整个乐章，使整个乐章铿锵有力，不断激起听者心中的阵阵涟漪，频频叩击听者的心弦，令人震耳发聩，感愤不已。

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淡的乐曲里有晚风的私语，也有星光的温柔，更有属于夏夜里独有的静谧与安然。让我们在一位位古典名家的陪伴下，把心事交给夜空，把疲惫交给旋律。愿你在这个夏日傍晚被音乐温柔拥抱。

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来自高加索山脉最狂野的风暴，哈恰图良芭蕾舞剧加雅涅中的马刀舞曲。这是舞剧中勇士出征前挥舞马刀炫势勇力的舞蹈，音乐以快如闪电的速度与重若千钧的节奏拉开序幕，定音鼓模仿着奔腾的马蹄，弦乐与铜管奏出凌厉而带有野性美的旋律，层层加速直至旋风般的沸腾高潮。它如同一道音乐的烈焰，充满了原始的令人血脉喷张的生命力。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

满月高挂的夜里，只留一人身影。年岁总是在无声间又悄悄添了一笔。试问人间何处寻得安稳好人家？夜色沉时，且自安坐，烧火煮茶，静待水开，泡开这半世清苦，换一口回甘。

当银幕的微光漫过旧屋檐，茶香飘入晚月下的庭院，伴着歌曲《月下煮茶》，演唱者陈嘉轻柔又深情的演唱，无数观众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藏了半个世纪的温柔念想深深打动。很多朋友看完电影后觉得后劲儿太大，除了影片里那些承载了主人公无限情感的乔批让人念念不忘，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真的也很好哭。本期阅读光影，我们聆听这首《月下煮茶》，感受这唱尽半生的守望与乡愁。歌曲《月下煮茶》的词作者沈丹阳说，潮汕人的情感向来内敛，从不直白言说，就像一杯茶，入口清淡，酒品回甘。歌曲《月下煮茶》并非始于宏大叙事，而是从潮汕人的生活气息中自然生长。煮茶从来不是简单的动作，而是漫长

岁月的沉淀。沈丹阳特意用了煮茶，而不是日常里的冲茶。冲茶是瞬间的茶香，而煮茶是细火慢熬，是把时光一点一点融进茶汤。这就像是影片中两位阿嬷平凡坚韧的一生，算不上轰轰烈烈，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岁月熬出温润回甘。虽然这首歌并不是专门为电影创作，但不少歌词回头再看，都像是为阿嬷量身而作的。歌词里的月色、晚风、孤影、煮茶等等画面，正是阿嬷们一生守己持家的日常写照，也是于平凡烟火中撑起一整个家的温柔与坚韧。日子慢慢熬啊熬，熬煮成的馥郁茶汤，正是他们历经甘苦后沉淀出的温润与绵长。

在潮汕人的生活中，茶是日常，也是人情。而在这首歌里，茶成了一生的等待。主题曲《月下煮茶》为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留住了画面之外的余韵，它让影片的感动不止于观影瞬间，更化作长久的情感符号，留存心。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0: 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1: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0: 让心灵重回宁静。
1: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千言万语》，这首邓丽君的经典被小号吹出了别样的深情。《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小号的音色替我们说了，它不像人生那样直白，而是用一种克制的含蓄的方式，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藏在每一个音符里。弦乐在背后轻轻托举，像一双温暖的手。听着听着，你会想起某个欲言又止的瞬间，想起那句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其实我一直都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降E大调钢琴与管乐五重奏的第一乐章。 1784年，年轻的莫扎特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首作品。 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豪地说，这部五重奏赢得了热烈赞赏，听众绝无倦怠。乐章以庄重的广板序奏开场，仿佛推开一扇雕花木门，随即进入中庸的快板，钢琴引出明亮的第一主题，双簧管温柔接续，钢琴与管乐像五位好友在晚宴上亲切交谈，你一言我一语，满是古典时期特有的优雅与从容。

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中的《如歌》的行版。创作于1871年的这段音乐，主题源自一首乌克兰民歌，奏出那段著名的令人心碎的悠长旋律，无尽的哀愁在四件乐器间传递、缠绕、发酵。据说托尔斯泰聆听时曾潸然泪下，称它触及了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悲伤，更是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悲悯的美到极致的痛苦。

是交响的磅礴，还是独奏的呢喃。每一首传世乐章都有它独特的风骨。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跟随我的声音探寻作曲家的足迹，挖掘最动人的旋律。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味道，把经典揉进时光，还原成生活最温柔的回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流淌了一个多世纪的纯真之梦，波兰女作曲家巴达杰夫斯卡在18岁时写下的钢琴曲《少女的祈祷》。这首作品乐曲结构很简单，基于带有淡�淡忧郁的优美主题及其4次变奏，技巧平易近人，情感却无比真挚，仿佛一位少女在星空下默默祈祷时内心泛起的层层涟漪。她的美正在于那份毫无装饰的水晶般的简单与虔诚。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家鱼》。这首作品描述了古人宴请宾客的热闹场面，让人深感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热情好客的民风。作品开头部分是由古琴演奏家乌娜弹奏古琴，大有以情会友之意。乐曲的中段配器丰富，层次分明，铿锵有力的琵琶，有着电音效果的口簧，以及马九月和方锦龙两位音乐家的人声，都让人听得酣畅。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森吉德玛》。这首作品由赫鲁汀创作于1945年，是中国最早用交响乐形式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尝试之一。森吉德玛是蒙古族传说中一位美丽姑娘的名字。音乐前半段悠远宁静，弦乐铺陈出辽阔草原的暮色，后半段突然转入快板，铜管与打击乐走出热烈的舞曲，仿佛那达慕大会上马蹄奔腾，欢声笑语。短短几分钟，让人从草原的静谧走向节日的狂欢。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我是郑日。今晚的古典音乐之旅即将抵达终点，我们在

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帕格尼尼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吉他演奏家、作曲家，他对小提琴演奏技术的创新一直影响到今天。帕格尼尼创作于1826年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中，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乐章。作曲家李斯特根据这一乐章改编创作了钢琴曲中。在这个乐章中，流畅与优美兼具的旋律与变奏的艰深技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听者带来了不一样的听。

后半部分旋律是在小提琴的高音区演奏，跳跃的音型以及力度的变化产生了绚丽神奇的色彩。

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在他去世后才出版，其中部分作品被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拉赫玛尼诺夫等作曲家改编成钢琴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根据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改编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首作品是20世纪钢琴音乐的经典之作。很多钢琴家把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视为试金石，用来展示自己在钢琴演奏领域的艺术造诣和绝佳的技术表现。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18变奏。拉赫玛尼诺夫将帕格尼尼原作的音乐段落进行了关系大调的转换，并创作出与原作段落对应的倒音主题。这种作曲手法可谓是奇思妙想，

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创作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共有6首作品组成，除了最著名的第三首钟以外，其余的作品全部取材于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现在我们听到是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一首。

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是帕格尼尼一生中唯一公开出版的小提琴独奏曲谱。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小提琴演奏的所有高难度技巧，因此被誉为献给演奏家的作品。虽然24首随想曲以技巧训练为目的，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已经到达了极高的境界，对后世的演奏家和作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来欣赏作曲家李斯特根据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创作的帕格尼尼大练习曲的第2首。

大练习曲的第三首《钟》，改编自帕格尼尼第二号小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模仿钟声的回旋曲中的中庸快板。这首作品是李斯特的心爱之作，被修改过多次。1838年，这首作品被编入钢琴曲集《帕格尼尼大练习曲》。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

收听。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从古至今，罗马这座历史古城传承下来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节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作曲家雷斯庇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9年，雷斯庇基完成了交响诗罗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罗马的节日》，与《罗马三部曲》的前两部作品一样，《罗马的节日》也是通过四个乐章来表现罗马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马的节日的第三乐章十月节，这个乐章描绘了贵族庆祝节日的热闹景象，为听者展示了一幅中世纪罗马的风俗画十月节的城堡，挂满了长串的葡萄，远处传来狩猎的号角声，悠扬的钟声和热烈的情歌。随后暮色中飘来扣人心弦的小夜曲，

聆听雷斯碧基的罗马三部曲，除了会勾起对罗马的诸多想象，也能让人享受到交响音乐多层次的美感。它既有不同寻常的浪漫旋律，也有眼花缭乱的当代节奏。雷斯碧基用音乐为我们展现了罗马从古至今的沧桑变化，这是一部真实的多样化的历史音乐画卷。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86年，这首作品完成于瑞士的托恩湖畔。勃拉姆斯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已经53岁了，人到中年的作曲家，音乐风格更加洗练。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以活泼的快板开场，在钢琴汹涌怒涛冲击般的震音伴奏下，大提琴奏出歌剧咏叹调式的旋律，展现了勃拉姆斯对大提琴音色的深刻理解和运用。这一乐章充满了热情，展示了作曲家在音乐结构上的巧妙安排和对情感表达的细腻把握。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F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这个深情的慢板乐章委婉动人，可以说是全曲最优美最出神入化的乐章，旋律宽广，情感深沉，让人仿佛置身于宁静而深远的高山湖泊之间。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日出古典如约而至，跨越不同年代的动人乐章，陪您共度清晨的流金时光。欢迎您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窗外的世界渐渐苏醒，开始忙碌，不妨暂且将耳朵托付给纯净的音乐，安享片刻悠然。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第7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德沃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这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0: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德沃夏克的短歌，这首小提琴与钢琴的短曲，旋律朴素如歌，像旅人在黄昏时分随口哼出的调子。德沃夏克的旋律总有一种奇妙的魔力，第一遍听就会觉得很熟悉，好像很久以前在哪里听过。那从这首温柔的思乡短歌出发，我们来走进德沃夏克笔下最宏大的交响史诗，请跟随古典颜色专栏聆听自新大陆交响曲的第三、第四乐章。第三乐章的协谑曲取材自印第安民间音乐，节奏热烈。第四乐章由圆号与小号奏出的雄壮主题，是游子归乡的坚定脚步，也是新世界向奋斗者敞开的怀抱。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啊，这个是第九号，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感动无数听众，在于他交织着两种极致的情感，一面是对新大陆蓬勃生机的惊叹，另一面则是深沉入骨的思乡的乡愁。

1892年，以享誉欧洲的德沃夏克受邀远渡重洋，出任纽约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那么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喧嚣的新大陆上，文化的冲击和对故乡波西米亚的深切思念，催生了这部伟大的交响曲。这个音乐里呢，流淌着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风格，是他对故土的思念和回望。那么同时又有对新大陆的探索。德沃夏克认为，美国音乐的根在于黑人灵歌和印第安民谣，因此他坚定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创作，试图为美国音乐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三乐章。

的这个第二乐章的时候，上来由英国管独奏的那个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古典音乐中最广为人知、最动人心弦的旋律之一。那么这段旋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被填上了歌词，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乡愁阵阵来，就是这么一个曲儿。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它的第一乐章是柔板非常快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刚才我们听的是第三乐章谐谑曲，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第四乐章火热的快板。听铜管乐曲奏出的排山倒海般的进行主题。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咚咚咚咚，
1: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美丽的自然风光是作曲家们创作的不竭源泉，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河流、高耸的群山、静谧的花园，无不牵动着作曲家们的心弦。他们组合着一个又一个音符，用精巧的旋律描绘出心中独有的湖光山色。这一节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典音乐名家笔下的那片自然风光。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是北欧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挪威壮丽的自然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创作的晨曲灵感便源于此处。这首时长仅四分钟的音乐作品有一种田园牧歌般悠长静谧的氛围感，长笛吹出的安详主题似初升的太阳，缕缕光芒穿透森林的迷雾，磅礴弦乐的加入似沉睡的大自然在晨光沐浴中逐渐苏醒，轻盈的单簧管更营造出一种鸟鸣阵阵花香习习的生机场景。聆听晨曲，相信会让很多人有心头一震的感觉，静谧里藏着磅礴，细微里蕴含广大。

在作曲家斯梅塔纳的心中，捷克永远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晚年的斯梅塔纳创作了交响式套曲《我的祖国》，用一首首以家乡美景命名的旋律描绘捷克的自然风光。《我的祖国》中最著名的篇章无疑是沃尔塔瓦河了。沃尔塔瓦河是捷克境内最大的河流，由南向北纵贯捷克国土，被捷克人民称作是母亲河。交响诗《沃尔塔瓦河》大量运用捷克民间音乐旋律，从河水的源头写起，岸边茂密的森林、古老的城堡、富有生气的乡村，都在音符奔流中被描摹展现。

夜空中唯美又清冷的月亮总能引起人们的遐思，无数的诗词、音乐、戏剧均诞生于艺术家对皎洁月光的感怀。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颂》是德沃夏克歌剧《水仙女》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咏叹调。水仙女鲁莎卡为了追求爱情，舍弃了自己说话的能力，来到人间追随王子。面对着皎洁月亮，水仙女唱起了《月亮颂》，倾诉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渴望。《月亮颂》的旋律清远、静谧、唯美，有一种远离尘世的超脱，又有一种年轻女子面对渴望而不可及的心上人内心的矛盾与执着。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正好的音乐专栏带我们走进了当古典乐邂逅自然风光，其中就有德沃夏克笔下的捷克原野。我们继续来欣赏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活泼的快板乐章，改编自他创作成熟期的圆舞曲作品第54号，结构严谨，旋律优美。那听完这首轻快的弦乐四重奏，随后音乐小史专栏为您讲述德沃夏克另一首弦乐四重奏背后的初恋故事。他年轻时候爱上了女高音约瑟芬娜，为她写下声乐套曲《柏树》。后来约瑟芬娜另嫁，德沃夏克娶了她的妹妹安娜。多年后，他将这些旋律改编为弦乐四重奏《柏树》，将未说出口的爱恋深埋在音符中。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

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他晚期最宏伟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远在异国他乡时完成的，描述的是他客居他乡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情感体验，其中饱含了他对祖国捷克的思念，以及对去世的父亲和不幸病故的女友的哀悼之情。然而，这部原本应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邀请而创作的作品，最终却导致二人友情的翻船。

德沃夏克的初恋情人是他的学生约瑟芬娜，她是布拉格一位金匠的女儿。德沃夏克以一组捷克爱情诗为基础创作的声乐套曲《松柏树》就是献给约瑟芬娜的。可遗憾的是，经过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约瑟芬娜最终并没有和德沃夏克走到一起，这让她非常伤心。后来德沃夏克将感情转移到了约瑟芬娜的妹妹安娜身上，两人最后结成了美满婚姻。

不过初恋总是让人难忘的，德沃夏克一生都对约瑟芬娜念念不忘，这也体现在他创作的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音乐中。在充满温情又极具歌唱性的第二乐章，德沃夏克特别引用了曾经为约瑟芬娜写的一首艺术歌曲《让我独处》，来表达他对远在故乡且病重的约瑟芬娜的思念之情，同时也纪念那段曾经让他刻骨铭心的爱情。

很多乐迷不了解的是，德沃夏克曾经对这部作品舞蹈性风格的第三乐章进行过较大的修改，也是因为约瑟芬娜。这个乐章完成的时候，德沃夏克已经回到了故乡捷克，原本想用它来表达久别重逢的激动之情，因此乐曲中巧妙地运用了波西米亚舞蹈的节奏。可就在这时，他听到了约瑟芬娜不幸去世的消息，百感交集之下，德沃夏克决定重写第三乐章的结束部分。他从约瑟芬娜生前最喜欢的歌曲《让我独处》中取材，将一个仅有8小节的乐思扩充为60小节。

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段全曲最核心的旋律，最后却导致德沃夏克不顾多年的友情

和好友哈努斯维汉翻脸。事情是这样的，这部作品的首演原本注明是由德沃夏克的好友，当时捷克弦乐四重奏的大提琴手哈努斯维汉来担当。哈努斯维汉在拿到作品时提出了一个修改意见，要在第三乐章中加入一段大提琴的华彩，而他提出的修改部分正好是德沃夏克为约瑟芬娜写的那段最为动情的旋律。德沃夏克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态度之强硬，反应之强烈，完全超出了人们对他的了解，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这段旋律背后的深情。最终因为两人的意见分歧，导致哈努斯维汉没能参加 B 小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的首演。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刚才我们欣赏了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弦乐版《金瓶寺的小山》，琵琶的加入让这首西藏民歌多了一抹江南丝竹的温婉，与高原的辽阔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弦乐的铺展像雪山连绵不绝，琵琶的轮指像经幡在风中翻动。那带着琵琶的高原回响，我们来走进他用指尖讲述的千古爱情故事《梁祝》。何战豪、陈刚写《梁祝》时，用西洋曲式装了东方的故事，赵聪用琵琶独奏把故事还给了东方的乐器。那听完赵聪用琵琶演绎的这段经典，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他作曲并演奏的《醉乡》。醉乡醉的不是酒，是江南烟雨里的一缕清芬。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当古典韵律遇上现代审美，就有了这首《醉乡》。作为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中的原创作品，《醉乡》由赵聪作曲并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旋律灵动，节奏轻快，赵聪的演奏音色温润柔和，营造出愉悦的音乐氛围。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3: 4008-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您现在收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念奴娇·赤壁怀古》，宋·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宋神宗元丰五年，被贬谪到黄州的苏轼来到赤壁基游玩，在追忆当年三国周瑜无限风光的同时，也感叹时光易逝，因此写下了这首经典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借古抒怀，借用联想、衬托、对照、渲染等多种艺术手法，将写景、怀古、抒情、言志融为一炉，表现出词人雄豪旷达的胸襟和艺术个性。这首词虽然书写诗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音乐人高齐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谱上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了苏轼的这首经典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如此雄浑壮阔的豪放的词作，三国历史故事被稚嫩纯真的童声唱了出来，有一种波澜不惊之感。在悠扬的歌声中，三国里的历史故事一幕幕在。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马桑树和登台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树，但登台树常常攀附于马桑树上，两种树的枝丫紧紧缠绕在一起，因此土家人用马桑树和登台树的意象来表现男女之间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绵绵情谊。湖南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承载了一对离别夫妇的相互牵挂和叮咛，歌中坚贞不移的誓言独特而感人。

同样出自湖南的《思情鬼歌》与《马桑树儿搭灯台》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区别，《马桑树儿搭灯台》婉转缠绵，而《思情鬼歌》则俏皮泼辣。《思情鬼歌》是湖南李林民歌，用当地方言演唱，唱词中的满哥鬼、妹妹鬼等俚语，将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唱得灵动有趣。

不同风格的情歌表达的是同样的深情。歌手刘圆圆将《马桑树儿搭灯台》和《私情鬼歌》串联在一起，生动讲述了湖湘大地上动人的爱情故事。

0: 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8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打开耳朵，让旋律先温暖心间。今天的音乐生活家从第一个音符开始，陪你来慢慢走进这个清晨。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往期精彩节目。以乐为伴，用心生活，你我都是生活家。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一同来走进肖斯塔科维奇的芭蕾音乐世界。刚才欣赏了他的第三芭蕾组曲的第一乐章，这部组曲由他早期的芭蕾舞剧《黄金时代》《螺丝钉》等作品中的音乐汇编而成。第一乐章轻快俏皮，木管的跳跃像是喜剧电影里的追逐桥段。那稍后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二乐章则转为抒情，弦乐的旋律像是一个人在窗前发呆。两首连听最能够体会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迷人的反差，他可以在同一个组曲里把极致的滑稽与深沉的忧伤放在一起。那稍后时间时光休止符专栏将带来那首家喻户晓的第二圆舞曲。正如尼采所说，